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ꯑꯪ ꯇꯥꯃꯣ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ꯀꯤ ꯃꯍꯥꯛꯀꯤ ꯑꯄꯣꯛꯄꯅ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ꯇ ꯊꯋꯥꯏ ꯂꯨꯞꯆꯕ ꯄꯟꯗꯤꯠ ꯗꯤꯅꯅꯥꯊ ꯃꯪꯒꯦꯁꯀꯔꯅꯤ, ꯃꯍꯥꯛꯀꯤ ꯑꯄꯣꯛꯄꯤꯅ ꯒꯨꯖꯔꯥꯇꯤ ꯅꯤꯡꯉꯣꯜ ꯁꯦꯕꯥꯟꯇꯤꯅꯤ, ꯃꯈꯣꯏ ꯃꯆꯤꯟ ꯃꯅꯥꯎ ꯃꯉꯥꯅꯤ,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ꯎꯁꯥ ꯃꯪꯒꯦꯁꯀꯔ ꯃꯈꯣꯏ ꯑꯍꯨꯝꯗꯤ ꯁꯩꯁꯛꯄꯤꯅꯤ, ꯑꯗꯨꯒ ꯃꯁꯦ ꯃꯤꯅꯥ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ꯍꯔꯤꯗꯩ ꯅꯥꯠ ꯑꯅꯤꯅ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ꯋꯥꯛ ꯇꯧꯈꯤ꯫ ꯃꯍꯥꯛꯅ ꯆꯍꯤ ꯃꯥꯄꯟ ꯁꯨꯔꯛꯄꯗ ꯑꯄꯣꯛꯄ ꯃꯄꯥ ꯂꯩꯈꯤꯗꯦ꯫ ꯃꯍꯥꯛꯀꯤ ꯏꯟꯇꯔꯚ꯭ꯌꯨ ꯑꯃꯗ ꯍꯥꯏ ꯃꯍꯥꯛꯇꯤ ꯑꯦꯛꯁꯤꯗꯦꯟꯠ ꯁꯤꯡꯒꯔꯅꯤ, ꯃꯄꯥ ꯏꯕꯨꯡꯉꯣ ꯄꯟꯗꯤꯠ ꯗꯤꯅꯅꯥꯊ ꯃꯪꯒꯦꯁꯀꯔꯅ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ꯃꯗꯤ ꯃꯁꯤ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ꯏꯁꯩ ꯇꯝꯕꯗ ꯆꯍꯤꯒ ꯆꯥꯟꯅꯗꯅ ꯁꯥꯟꯅꯕꯣꯏ ꯀꯔꯤꯕꯣꯏ ꯄꯪꯌꯥꯎꯗ ꯌꯥꯎꯁꯤꯟꯈꯤ꯫ ꯔꯤꯌꯥꯁ ꯇꯧꯕꯁꯨ ꯃꯇꯧ ꯇꯝꯗꯨꯅ ꯌꯥꯎꯁꯤꯟꯈꯤ꯫ ꯃꯁꯤꯗꯒꯤ ꯃꯥꯒꯤ ꯁꯣꯔꯗ ꯏꯁꯩ ꯍꯥꯏꯕꯁꯦ ꯑꯦꯛꯁꯤꯗꯦꯟꯇꯦꯜꯂꯤ ꯌꯥꯎꯖꯈꯤꯕꯅꯤ꯫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ꯁ꯭ꯇꯥꯏꯜ ꯈꯔꯁꯨ ꯇꯣꯉꯥꯟꯅ ꯇꯝꯈꯤ꯫ 1950 ꯑꯗ꯭ꯋꯥꯏꯗ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 ꯄꯤ ꯅꯥꯌꯔꯅ ꯏꯟꯗꯤꯌꯥꯟ ꯁꯤꯅꯦꯃꯥꯗ ꯃꯥꯕꯨ ꯏꯍꯥꯟ ꯍꯥꯟꯅ ꯄꯨꯁꯤꯟꯕꯤꯈꯤ꯫ ꯃꯇꯝꯗꯨꯗ ꯕꯥꯞ ꯔꯦ ꯕꯥꯞ, ꯍꯝ ꯁꯕ ꯁꯣꯔ ꯍꯦ ꯁꯤ ꯑꯥꯏ ꯗꯤ ꯐꯤꯂꯝꯁꯤꯡ ꯑꯁꯤꯒꯤ ꯏꯁꯩ ꯍꯤꯠ ꯑꯣꯏꯈꯤ꯫ ꯚꯥꯔꯠꯀꯤ ꯐꯤꯂꯝ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ꯌꯥꯝꯕ ꯃꯍꯥꯛꯀ ꯋꯥꯛ ꯇꯧꯃꯤꯟꯅꯔꯛꯈꯤ꯫ ꯁꯩꯁꯛꯄꯤ ꯑꯁꯤ 2000 ꯚꯥꯔꯠꯀꯤ ꯐꯤ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ꯑꯦꯋꯥꯔꯗ ꯗꯥꯗꯥ ꯁꯥꯍꯦꯕ ꯐꯥꯜꯀꯦ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2000 ꯁꯦꯀꯦꯟ ꯍꯥꯏꯌꯦꯁ ꯁꯤꯚꯤꯂꯤꯌꯟ ꯑꯦꯋꯥꯔꯗ ꯄꯗꯃ ꯕꯤꯚꂨꯁꯟ ꯄꯤꯗꯨ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ꯅꯦꯁꯅꯦꯜ ꯐꯤꯂꯝ ꯑꯦꯋꯥꯔꯗ 2, BFJA ꯑꯦꯋꯥꯔꯗ 4, ꯃꯍꯥꯔꯥꯁꯇ꯭ꯔ ꯐꯤꯂꯝ ꯑꯦꯋꯥꯔꯗ 19, ꯐꯤꯂꯝꯐꯤꯌꯔ ꯑꯦꯋꯥꯔꯗ 9,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 ꯑꯦꯋꯥꯔꯗ, ꯕꯦꯁ ꯐꯤꯃꯦꯜ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ꯔ ꯑꯦꯋꯥꯔꯗ, ꯒ꯭ꯔꯦꯃꯤ ꯑꯦꯋꯥꯔꯗꯀꯤꯗꯃꯛ 2 ꯅꯣꯃꯤꯅꯦꯠ ꯇꯧꯈꯤ꯫ ꯁ꯭ꯇꯨꯗꯤꯑꯣ ꯔꯦꯀꯣꯔ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ꯇꯧꯕ ꯉꯝꯕꯒꯤꯗꯃꯛ ꯒꯤꯅꯤꯁ ꯋꯥꯔꯜꯗ ꯔꯦꯀꯣꯔꯗ ꯆꯟꯈꯤ꯫ ꯁꯛꯅꯥꯏꯔꯕꯤ ꯁꯩꯁꯛꯄꯤ ꯑꯁꯤ ꯆꯜꯂꯤꯕ ꯆꯍꯤ 2026 ꯑꯦꯄ꯭ꯔꯤꯜꯒꯤ ꯇꯥꯡ 12ꯗ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 ꯃꯍꯥꯛ ꯃꯁꯥꯒꯤ ꯆꯍꯤ 42 ꯁꯨꯈ꯭ꯔꯦ꯫ ꯁꯥꯡꯂꯕ ꯆꯍꯤ 42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ꯆꯍꯤ 40 ꯃꯥꯅ ꯄꯥꯝꯖꯕ ꯂꯝ ꯑꯁꯤꯗ ꯑꯦꯛꯇꯤꯚ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ꯃꯤ꯫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ꯇꯥꯕꯤꯔꯤ ꯑꯁꯥ ꯚꯣꯁꯂꯦ,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ꯍꯥꯛꯀꯤ ꯃꯅꯨꯡ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ꯗꯣꯄꯦꯍꯔ ꯁꯃꯥꯆꯥꯔ ꯐꯣꯡꯕꯤꯔꯒꯅꯤ꯫

0: ꯀꯪꯂꯩꯄꯥꯛ ꯁꯩꯊꯥꯔꯣꯜ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ꯕꯨꯡꯑꯣ
1: ꯇꯥꯖꯔꯦ ꯁꯤꯕꯦꯕ
0: ꯑꯔꯣꯏꯕꯁꯤ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ꯃꯆꯥ ꯑꯃ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ꯉ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ꯂꯤꯂꯥꯃꯆꯥ ꯑꯁꯤꯒꯤ ꯃꯃꯤꯡꯅ ꯇꯨꯅꯥꯟꯕꯤ ꯍꯥꯏꯔꯤꯕꯁꯤꯅꯤ ꯂꯤꯂꯥ ꯑꯁꯤꯕꯨ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ꯍꯃꯠ ꯑꯕꯗꯨꯜ ꯃꯥꯂꯤꯛꯅꯤ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ꯅ ꯄꯨꯊꯣꯛꯄꯤꯕꯅꯤ ꯂꯤꯂꯥ ꯑꯁꯤ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ꯈꯤꯕ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ꯅꯤ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ꯐꯒꯅꯤ ꯁꯤꯕꯦ
3: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ꯗ ꯇꯨꯅꯥꯟꯕꯤ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ꯠ ꯑꯕꯗꯨꯜ ꯃꯥꯂꯤꯛ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2: ꯍꯧꯖꯤꯛ ꯂꯩꯖ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 ꯇꯨꯅꯥꯟꯕꯤ
4: ꯅꯨꯡꯁꯥꯅꯒ ꯁꯥꯕꯅꯦ ꯋꯥꯕꯅ ꯂꯣꯏꯔꯦ ꯒꯥꯔꯤ ꯈꯥꯎꯅ ꯁꯤꯅꯒ ꯃꯔꯣꯜ ꯑꯃ ꯂꯨꯝꯕꯅꯦ ꯁ꯭ꯀꯨꯜꯒꯤ ꯒꯥꯔꯤ ꯅꯦꯟ ꯇꯧꯔꯤꯁꯤꯅ ꯑꯁ ꯉꯥꯔꯤ ꯅꯝꯕꯒ ꯆꯥꯞ ꯃꯥꯅꯦ ꯁꯣꯔꯕ ꯍꯣꯟꯐꯝ ꯂꯩꯇꯦ ꯏꯃꯥꯗꯨꯅꯃꯨꯛ ꯀꯔꯥꯏ ꯆꯠꯈꯖꯥꯅꯨꯅꯦ ꯏꯃꯥ ꯑꯣ ꯏꯃꯥꯎ ꯂꯩꯇꯃꯥꯅꯤꯅꯦ ꯁꯤꯗꯩꯗ ꯊꯝꯃꯒꯦ ꯇꯨꯅꯥꯟꯕꯤ ꯅꯪꯗꯤ ꯗꯗꯥ ꯂꯥꯛꯄꯒꯤ ꯈꯣꯜ ꯇꯥꯕꯁꯤꯗ ꯁꯦꯟꯊꯨꯔꯛꯏꯔꯣ ꯅꯪꯕꯨ ꯌꯨꯝ ꯁꯪꯉꯝꯃꯤꯔꯣ ꯏꯁ ꯏꯁ ꯏꯁ ꯍꯔꯥꯎꯔꯤꯕ ꯑꯩꯉꯣꯟꯗ ꯆꯣꯡꯈꯠꯂꯛꯏꯁꯤꯕꯨ ꯅꯪ ꯄꯥꯝꯕꯤꯌꯣ ꯍꯥꯏ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ꯗꯗꯥ ꯄꯥꯝꯕꯤꯔꯒꯦꯁꯦ
5: ꯍꯧꯖꯤꯛꯇꯤ ꯑꯩꯒꯤ ꯗꯗꯥ ꯂꯥꯛꯑꯕꯅꯤꯅ ꯅꯨꯡꯉꯥꯏꯔꯦ ꯉꯁꯥꯏ ꯃꯈꯣꯏꯗꯤ ꯌꯨꯝꯁꯤꯗ ꯀꯅꯥꯝ ꯂꯩꯇꯕꯅꯤꯅ ꯏꯃꯨꯡꯁꯤꯗ ꯏꯊꯟꯇ ꯁꯥꯟꯅꯔꯒ ꯌꯨꯝ ꯁꯪꯉꯒ ꯂꯩꯕꯗꯣ ꯀꯌꯥꯝꯗꯤ ꯅꯨꯡꯉꯥꯏꯇꯦ ꯗꯗꯥꯁꯦ ꯃꯥꯅ ꯑꯩꯕꯨ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ꯕ ꯑꯩ ꯀꯦꯁꯤꯟꯒꯦꯀꯣ ꯑ�ꯒꯤ ꯀꯣꯛꯁꯤꯅ ꯃꯃꯥꯏꯁꯤꯗ ꯇꯛꯁꯤꯟꯒꯦꯕ
4: ꯇꯨꯅꯥꯟꯕꯤ ꯅꯪꯒꯤꯗꯨꯕꯨ ꯑꯩꯉꯣꯟꯗ ꯑꯣꯏꯅꯔꯤꯔꯣꯕ ꯍꯥ ꯑꯩꯉꯣꯟꯗ ꯑꯣꯏꯅꯔꯤꯔꯣꯕ ꯅꯀꯣꯛꯇꯣ ꯁꯦ ꯍꯣ ꯇꯨꯅꯥꯟꯕꯤ ꯅꯪꯁꯦ ꯍꯧꯗꯣꯡ ꯑꯣꯏꯔꯝꯕꯒꯤ ꯂꯣꯟꯊꯣꯛꯇꯕꯅꯤꯀꯣ ꯀꯩꯒꯨꯝꯕ ꯅꯪꯅꯒ ꯃꯤ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ꯕꯣ ꯏꯕꯥꯅꯤꯁꯦ ꯆꯦꯟ ꯆꯣꯡꯗꯅꯒ ꯁꯥꯟꯅꯗꯣꯏꯅꯦ ꯑꯗꯣ ꯅꯪꯁꯦ ꯑꯩꯒꯤꯅꯦ ꯑꯁꯦꯡꯕ ꯏꯆꯜꯅꯤ ꯈꯜꯂꯤꯅꯦ
5: ꯑꯗꯨꯕꯨꯗꯤ ꯑꯩꯁꯨ ꯗꯗꯥꯁꯦ ꯑꯩꯒꯤ ꯑꯁꯦꯡꯕ ꯏꯕꯨꯡꯅꯦ ꯈꯜꯂꯤꯅꯦ ꯅꯪꯅ ꯃꯤ ꯑꯣꯏꯖꯔꯁꯨꯅꯦ ꯑꯩꯗꯤ ꯍꯧꯗꯣꯡ ꯑꯣꯏꯅ ꯁꯨꯝ ꯑꯣꯏꯉꯣ
4: ꯑꯗꯣ ꯁꯦ ꯅꯪ ꯃꯈꯥꯗ ꯉꯥꯛꯇ ꯐꯝꯃꯣ ꯑꯩ ꯐꯤ ꯍꯣꯡꯒꯦꯕ ꯏꯃꯥ ꯂꯥꯛꯑꯗꯤ ꯅꯉꯣꯟꯗꯃꯨꯛ ꯆꯩꯕꯤꯔꯅꯤ ꯅꯉꯣꯟꯗ ꯆꯩꯕꯗꯣ ꯑꯩ ꯅꯨꯡꯉꯥꯏꯇꯦꯕ ꯁꯦ
5: ꯍꯣꯏ ꯗꯗꯥ ꯍꯣꯡꯗꯣꯛꯑꯣ ꯑꯩ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ꯗꯗꯥꯗ ꯆꯩꯕꯤꯕ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ꯏꯃꯥꯏ ꯍꯧꯅꯕꯤ ꯃꯊꯣꯡ ꯃꯔꯝꯗꯤ ꯈꯪꯗꯅ ꯉꯥꯡꯕꯤꯗꯣ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ꯅꯤ ꯑꯦ ꯑꯦ ꯍꯥꯏꯔꯤꯉꯩꯁꯤꯗ ꯏꯃꯥꯁꯦ ꯍꯜꯂꯛꯑꯦ ꯇꯨ
6: ꯀꯣꯔꯧ ꯏꯃꯥ ꯏꯆꯥ ꯍꯜꯂꯛꯄ ꯀꯌꯥꯝ ꯀꯨꯏꯔꯦ ꯏꯃꯥꯁꯨꯅꯦ ꯃꯔꯨꯞ ꯃꯐꯝꯗꯒꯤ ꯍꯣꯕꯦ ꯍꯣꯕꯦ ꯆꯦꯜꯂꯛꯏꯅꯦ ꯁꯦ ꯏꯆꯥ ꯋꯥꯔꯝꯂꯅꯤ ꯃꯤꯔꯣꯟꯒ ꯂꯩꯇꯕꯅꯦ ꯌꯨꯝ ꯌꯦꯡꯁꯤꯟꯕꯤꯅꯕꯁꯨ ꯂꯩꯇ ꯊꯣꯛꯅ ꯋꯥꯈ꯭ꯔꯦ ꯍꯦ
4: ꯌꯨꯝ ꯌꯦꯡꯁꯤꯟꯕꯤꯅꯕꯗꯤ ꯑꯩꯈꯣꯏ ꯇꯨꯅꯥꯟꯕꯤ ꯂꯩꯔꯤꯁꯤꯗꯤ
6: ꯅꯪꯒꯤ ꯇꯨꯅꯥꯟꯕꯤꯁꯤꯕꯨ ꯃꯤꯔꯣ ꯃꯥꯗꯤꯅꯦ ꯍꯧꯗꯣꯡꯅꯦ ꯍꯧꯗꯣꯡ ꯍꯧꯗꯣꯡꯅꯕꯨ ꯌꯨꯝ ꯁꯦꯟꯅꯕ ꯉꯝꯕ꯭ꯔꯣ ꯅꯪꯅ ꯍꯦꯛ ꯉꯥꯝꯊꯣꯔꯛꯄꯁꯤꯃ
4: ꯏꯃꯥ ꯇꯨꯅꯥꯟ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ꯅꯣ ꯃꯥꯁꯦ ꯑꯩꯒꯤ ꯑꯁꯦꯡꯕ ꯏꯆꯜꯅꯦ ꯇꯣ ꯇꯨꯅꯥꯟꯕꯤ ꯂꯥꯛꯑꯣ
6: ꯏꯃꯥ ꯃꯥꯏ ꯍꯧꯗꯣꯡꯁꯦ ꯑꯃꯨꯛ ꯀꯣꯟꯁꯤꯟꯈ꯭ꯔꯦꯅꯦ ꯍꯩ ꯍꯧꯗꯣꯡꯗꯨꯅꯅꯦ ꯈꯣꯠꯂꯗꯤ ꯐꯠꯇꯦꯅꯦ ꯅꯪꯕꯣ
4: ꯀꯩꯁꯨ ꯇꯧꯔꯣꯏꯕ ꯃꯤ ꯇꯨꯅꯥꯟꯕꯤꯗꯤ ꯑꯩꯅ ꯕꯕꯥꯗ ꯍꯥꯏꯔꯒ ꯃꯇꯝ ꯆꯥꯅ ꯍꯤꯗꯥꯛ ꯀꯥꯞꯍꯜꯂꯤꯕꯗꯤ
6: ꯑꯗꯨ ꯑꯣꯏꯔꯁꯨ ꯇꯝꯕ ꯉꯝꯕ꯭ꯔꯣ ꯍꯧꯗꯣꯡꯅꯦ ꯑꯁꯤꯁꯨꯅꯦ ꯈꯤꯇ ꯍꯦꯟꯃꯜꯂꯕꯅꯤ ꯍꯧꯗꯣꯡꯅꯦ
5: ꯗꯗꯥ ꯑꯩ ꯀꯨꯝꯃꯒꯦ ꯏꯃꯥꯁꯦ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ꯐꯨꯔꯛꯑꯅꯦꯕ

0: ꯍꯣꯠꯅꯔꯕꯗꯤ ꯃꯤ ꯑꯣꯏꯅꯤ ꯍꯣꯠꯅꯕ ꯂꯦꯞꯀꯅꯨ ꯍꯥꯏꯔꯤꯕ ꯑꯗꯣꯏꯃ ꯑꯩꯅ ꯃꯤ ꯑꯣꯏꯕ ꯍꯥꯏꯔꯤꯁꯦ ꯍꯌꯦꯡ ꯋꯥꯏ ꯆꯥꯎꯔꯒ ꯑ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ꯔꯤꯅꯤꯀꯣ
1: ꯃꯥꯅꯤ ꯃꯥꯅꯤ ꯑꯗꯨꯅꯤ ꯕꯨꯡꯉꯣ ꯏꯆꯥꯕꯨ ꯁꯦꯟꯅꯕꯤꯔꯤꯕ ꯊꯥꯖꯕ ꯊꯝꯕꯤꯔꯤꯕ ꯑꯣꯖꯥꯒꯤ ꯃꯐꯝꯗꯅꯦ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ꯕ ꯌꯥꯗꯦ ꯍꯌꯦꯡ ꯋꯥꯏꯅꯦ ꯅꯪꯅꯅꯦ ꯑ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ꯛ ꯇꯥꯕꯗ ꯍꯧꯖꯤꯛꯀꯤ ꯅꯪꯒꯤ ꯑꯣꯖꯥꯗꯨꯅꯅꯦ ꯑꯩ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ꯈꯤꯕ ꯃꯍꯩꯔꯣꯏꯗꯨꯅꯤ ꯍꯥꯏꯗꯅ ꯍꯔꯥꯎꯖꯗꯣꯏꯅꯤ ꯑꯗꯨꯅꯅꯦ ꯑꯣꯖꯥꯕꯨ ꯀꯥꯎꯐꯝ ꯊꯣꯛꯇꯦꯀꯣ
0: ꯍꯣꯏ ꯑꯗꯣ ꯏꯃꯥ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ꯐꯝꯗ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ꯃꯄꯥꯁꯤꯡꯅ ꯂꯣꯏꯅ ꯊꯤꯟꯕ ꯂꯥꯛꯑꯦ ꯑꯩꯈꯣꯏ ꯕꯕꯥꯗꯤ ꯂꯥꯡꯐꯩꯗ ꯁꯨꯝ ꯂꯩꯈꯤꯕꯅꯤꯅ ꯑꯩꯕꯨ ꯅꯣꯡꯃꯇꯁꯨ ꯊꯤꯟꯕꯤꯗꯦ ꯃꯥꯅ ꯂꯥꯡꯐꯩꯗ ꯁꯨꯝ ꯂꯩꯔꯤꯁꯤꯕꯨ ꯀꯩꯗꯧꯔꯤꯅꯣ ꯏꯃꯥ
1: ꯕꯕꯥꯅ ꯂꯥꯡꯐꯩꯗ ꯂꯩꯔꯤꯗꯣ ꯏꯆꯥ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 ꯁꯦꯟ ꯇꯥꯜꯂꯤꯕꯅꯤ ꯍꯥꯏ ꯅꯥꯀꯟꯗ ꯊꯝꯂꯤꯕ ꯉꯥꯁꯤꯡ ꯑꯁꯤꯗꯤ ꯌꯥꯝ ꯃꯌꯦꯡ ꯇꯥꯔꯝꯂꯦꯗꯅ ꯍꯧꯗꯣꯡꯅ ꯆꯥꯈ꯭ꯔꯤ ꯑꯣꯏꯔꯝꯃꯅꯤ ꯅꯪꯒꯤ ꯍꯧꯗꯣꯡꯗꯨ ꯀꯥꯏ ꯂꯩꯈ꯭ꯔꯦ
0: ꯇꯨꯅꯥꯃꯤꯅ ꯆꯥꯕ ꯑꯣꯏꯔꯝꯃꯣꯏꯌꯦ
1: ꯅꯠꯇꯦ ꯃꯥꯅꯤꯗ ꯌꯦꯡꯉꯣ
0: ꯏꯃꯥꯅ ꯊꯕꯛ ꯆꯥꯗꯕꯗꯒꯤ ꯂꯩꯀꯥꯏꯒꯤ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 ꯄꯨꯛꯆꯥꯎꯅ ꯅꯥꯔꯣꯜꯗꯒꯤ ꯁꯣꯏꯅ ꯁꯛꯈꯤꯕ ꯑꯣꯏꯔꯝꯅꯤ
1: ꯑꯣꯏꯔꯣꯏꯀꯣ ꯑꯣꯏꯔꯣꯏꯀꯣ ꯍꯧꯗꯣꯡ ꯄꯨꯛꯆꯥꯎꯕꯗꯣ ꯉꯁꯤ ꯂꯥꯛꯈꯤꯕꯒꯤ ꯁꯃꯤꯟ ꯐꯪꯍꯧꯗꯦ ꯃꯁꯤꯗꯅꯦ ꯃꯁꯤꯗꯅꯦ ꯑꯩꯅ ꯍꯧꯗꯣꯡꯗ ꯂꯨꯅ ꯇꯧꯔꯨꯅꯨ ꯇꯨꯃꯤꯟ ꯂꯩꯕ ꯍꯧꯗꯣꯡꯅ ꯆꯐꯨ ꯂꯨꯝꯃꯤ ꯍꯥꯏꯅꯔꯤꯕꯁꯦ ꯅꯪꯒꯤ ꯍꯧꯗꯣꯡꯗꯣ ꯀꯥꯏꯖꯈ꯭ꯔꯒꯦ ꯅꯪꯒꯤ ꯇꯨꯅꯥꯟꯕꯤꯗꯣ

0: ꯅꯣꯡꯃꯇ ꯑꯩꯒꯤꯅꯤ ꯍꯥꯏꯗꯨꯅ ꯆꯥꯛꯊꯥꯛ ꯅꯥꯏꯕꯤꯗꯦ꯫ ꯑꯩꯁꯨ ꯏꯔꯥꯏꯕꯒꯤꯅꯤ ꯈꯟꯗꯨꯅ ꯑꯁꯨꯝꯃꯛ ꯋꯥꯅ ꯈꯥꯡꯈꯤ꯫ ꯏꯕꯨꯛ ꯂꯥꯃꯅ ꯂꯣꯏꯔꯕ ꯑꯩꯅ ꯀꯩ ꯃꯅꯨꯡꯗ ꯄꯣꯠ ꯆꯩ ꯆꯦꯟꯁꯤꯜꯂꯒ ꯆꯥꯗꯨꯅ ꯂꯣꯟꯅ ꯂꯣꯟꯅ ꯂꯦꯟꯈꯤ꯫ ꯑꯗꯨꯕꯨ ꯏꯃꯨꯡꯗ ꯎꯁꯤ ꯑꯁꯤꯕ ꯄꯨꯁꯜꯂꯛꯏ ꯍꯥꯏꯗꯨꯅ ꯑꯩꯕꯨ ꯇꯥꯅ ꯇꯥꯅꯗꯨꯅ ꯐꯨꯕꯤꯈꯤ꯫ ꯃꯃꯩ ꯊꯪꯗꯗꯤ ꯑꯩ ꯎꯁꯤ ꯁꯥꯕꯁꯨ ꯐꯪꯂꯛꯈꯤꯗ꯭ꯔꯦ꯫ ꯄꯨꯛ ꯑꯁꯤ ꯂꯥꯝꯕꯅ ꯃꯊꯛ ꯃꯈꯥ ꯑꯣꯟꯗꯨꯅ ꯋꯥꯅ ꯈꯥꯡꯈꯤ꯫ ꯑꯗꯨꯒ ꯐꯠꯇꯕꯤ ꯑꯁꯤꯅ ꯆꯥꯕ ꯐꯪꯗ꯭ꯔꯕ ꯑꯩꯕꯨ ꯄꯨꯛꯆꯥꯎꯕ ꯍꯥꯏꯅ ꯃꯤ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ꯃꯤꯡ ꯑꯣꯏꯅ ꯑꯩꯕꯨ ꯊꯣꯟꯕꯤꯈꯤ꯫ ꯅꯨꯃꯤꯠꯇꯣ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ꯂꯤ꯫ ꯃꯥꯒꯤ ꯅꯨꯄꯥꯒꯤ ꯉꯥꯔꯧ ꯈꯤꯟꯗꯨꯅ ꯊꯝꯂꯝꯂꯒ ꯃꯥꯗꯤ ꯃꯤꯑꯣꯏ ꯈꯔꯒ ꯂꯣꯏꯅꯅ ꯃꯌꯥ ꯍꯤꯒꯠꯇꯨꯅ ꯂꯩꯊꯣꯛꯈ꯭ꯔꯦ꯫ ꯑꯩꯗꯤ ꯆꯥꯛ ꯂꯥꯝꯕꯒ ꯂꯣꯏꯔꯦ꯫ ꯁꯥꯅꯝ ꯉꯥꯅꯝꯒꯤ ꯃꯅꯝꯅ ꯑꯩ ꯂꯩꯇꯥꯕꯝ ꯈꯪꯂꯛꯇ꯭ꯔꯗꯨꯅ ꯆꯥꯂꯨꯛꯇꯒꯤ ꯉꯥꯔꯧꯗꯣ ꯑꯩꯅ ꯂꯧꯊꯔꯒ ꯄꯣꯔꯛ ꯄꯣꯔꯛ ꯁꯥꯏꯕ ꯂꯣꯏꯔꯝꯗꯥꯏꯗ ꯌꯨꯝꯕꯨ ꯑꯗꯨꯅ ꯆꯥꯛ ꯆꯥꯒꯦ ꯍꯥꯏꯗꯅ ꯐꯝꯊꯕꯒ ꯑꯩꯅ ꯁꯥꯏꯕꯗꯨ ꯎꯕꯗꯒꯤ ꯍꯧꯗꯣꯡꯅꯦ ꯍꯥꯏꯅ ꯈꯪꯂꯥꯎ ꯂꯥꯎꯕꯗꯒꯤ ꯂꯦꯝꯕꯤ ꯆꯥꯛꯈꯨꯝꯗ ꯆꯦꯟꯁꯤꯜꯂꯛꯏ꯫ ꯑꯗꯨꯒ ꯃꯔꯥꯜ ꯊꯩꯗꯣꯛꯅꯕ ꯑꯩꯉꯣꯟꯗ ꯑꯣꯏꯅ ꯍꯧꯗꯣꯡ ꯄꯨꯛꯆꯥꯎꯕ ꯍꯥꯏꯗꯅ ꯀꯣꯏꯇꯥꯟ ꯇꯥꯅꯔꯝꯃꯤ꯫ ꯑꯩꯗꯤ ꯑꯗꯨꯃꯛ ꯆꯦꯜꯂꯦ, ꯃꯈꯣꯏ ꯑꯅꯤ ꯀꯟꯅ ꯈꯠꯅꯍꯧꯏ꯫ ꯑꯗꯨꯗꯒꯤꯗꯤ ꯅꯨꯡꯗꯥꯡꯋꯥꯏꯔꯝ ꯑꯩꯅ ꯀꯤꯊꯤ ꯀꯨꯔꯨꯝ ꯆꯪꯁꯤꯟꯗꯨꯅ ꯐꯃꯨꯡ ꯀꯥꯡꯒꯗ ꯀꯨꯟꯗꯨꯅ ꯂꯩꯔꯤꯉꯩ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ꯈꯪꯍꯧꯗꯦ ꯄꯣꯞ ꯂꯥꯎꯅ ꯅꯥꯎꯔꯤꯒꯨꯝꯕꯅ ꯑꯩꯒꯤ ꯑꯣꯏ ꯊꯝꯕ ꯃꯤꯠ ꯑꯁꯤ ꯊꯨꯒꯥꯏꯔꯤ꯫
1: ꯇꯥꯄꯨꯛꯆꯥꯎ, ꯑꯩ ꯂꯥꯜꯂꯦ, ꯑꯩꯅ ꯇꯥꯄꯨꯛꯆꯥꯎꯒꯤ ꯋꯥꯔꯤ ꯈꯪꯂꯨꯗꯕꯅ ꯂꯥꯟꯅ ꯂꯧꯔꯨꯔꯦ꯫ ꯐꯔꯦ, ꯉꯁꯤꯗꯤ ꯑꯩ ꯉꯥꯒꯤ ꯂꯩꯐꯝ ꯇꯥꯛꯀꯦ, ꯅꯍꯥꯟꯁꯨ ꯑꯩꯅ ꯆꯥꯕꯗꯤ ꯑꯃꯈꯛꯇꯅꯤ, ꯇꯥꯄꯨꯛꯆꯥꯎꯅ ꯍꯨꯔꯥꯟꯗꯨꯅ ꯆꯥꯈꯤꯕꯗꯨꯗꯤ ꯑꯅꯤꯅꯤꯀꯣ, ꯑꯗꯨꯕꯨ ꯆꯥꯔꯣ ꯌꯥꯔꯦ, ꯑꯁꯨꯛ ꯀꯨꯏꯕꯁꯦ ꯏꯃꯨꯡꯁꯤꯗ ꯑꯗꯨꯛ ꯋꯥꯅ ꯈꯥꯡꯗꯨꯅ ꯂꯩꯔꯛꯂꯒꯕꯣ, ꯉꯁꯤꯁꯨ ꯄꯤꯖꯒꯦ ꯇꯨ ꯃꯁꯤꯒꯤ ꯃꯈꯨꯝ ꯆꯦꯠꯇꯕ ꯉꯥꯔꯨꯕꯥꯛ ꯑꯁꯦ ꯎꯐꯩꯁꯤꯒꯤ ꯃꯊꯛꯇ ꯊꯝꯃꯝꯃꯦ ꯇꯨ, ꯉꯥꯔꯨꯕꯥꯛꯁꯦ ꯐꯀꯥꯏꯗꯨꯅꯅꯦ ꯆꯥꯊꯣꯛꯑꯣ ꯂꯥꯛꯑꯣ, ꯑꯩꯅꯦ ꯃꯤ ꯌꯦꯡꯒꯦꯕ, ꯑꯗꯨꯒ ꯆꯥꯗꯕ ꯁꯥꯒꯦ ꯃꯄꯥꯟꯗ ꯁꯥꯟꯅꯔꯨꯒꯦꯕ,
0: ꯍꯣꯔꯦꯟ ꯅꯉꯣꯟꯗ ꯐꯨꯕꯤꯔꯣꯏꯗ꯭ꯔꯣ?
1: ꯐꯨꯔꯣꯏꯌꯦ, ꯑꯩꯗꯤ ꯉꯥ ꯑꯃ ꯆꯥꯕ ꯐꯥꯎꯕ ꯉꯝꯗꯦ, ꯑꯗꯣ ꯆꯥꯍꯧꯔꯣ, ꯑꯩ ꯃꯄꯥꯟꯗ ꯊꯣꯛꯑꯒꯦ,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ꯔꯣꯀꯣ,
0: ꯑꯧ꯫

0: ꯁꯥꯗꯥ ꯆꯠꯈ꯭ꯔꯦ ꯃꯥꯏ ꯍꯧꯗꯣꯡꯆꯥꯗꯣ, ꯃꯤ ꯑꯣꯏ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ꯍꯧꯗꯣꯡꯕꯨ ꯂꯨꯅ ꯇꯧꯔꯨꯕꯒꯤ ꯃꯍꯩꯅꯦ ꯑꯩꯅ ꯉꯁꯤ ꯐꯪꯂꯤꯕ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ꯕꯁꯨ ꯅꯪꯕ ꯉꯁꯤꯗꯤꯅꯦ ꯑꯩ ꯊꯕꯛ ꯇꯧꯒꯤꯀꯣ, ꯑꯩ ꯊꯕꯛ ꯇꯧꯒꯦ,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ꯂꯩꯇꯦꯅꯦ ꯁꯦ, ꯂꯩꯇꯦ, ꯃꯕꯨꯛꯇꯣ ꯄꯦꯟꯅ ꯁꯥꯔꯕꯅꯤꯅ ꯂꯣꯠꯈ꯭ꯔꯕꯅꯦꯕ ꯂꯣꯠꯈ꯭ꯔꯕꯅꯦꯕ,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1: ꯑꯦ ꯑꯩꯈꯣꯏ ꯏꯃꯥꯁꯦ ꯉꯥ ꯃꯌꯥꯝ ꯑꯃ ꯆꯥꯈꯤꯕꯗꯨꯒꯤ ꯁꯥꯎ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ꯐꯠꯇ꯭ꯔꯤ ꯃꯥꯜꯂꯦꯅꯦ, ꯑꯩ ꯃꯥꯒꯤ ꯃꯅꯥꯛꯇꯒ ꯆꯪꯂꯨꯕ ꯌꯥꯗꯦ, ꯆꯪꯕ ꯍꯦꯛ ꯆꯪꯂꯨꯔꯕ ꯑꯩꯉꯣꯟ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ꯑꯗꯧꯅꯦꯁꯦ,
0: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 ꯏꯆꯥꯅꯨꯄꯥꯁꯤꯅꯅꯦ ꯂꯣ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ꯉꯥꯛꯇꯅꯦ, ꯃꯃꯥ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ꯍꯧꯗꯣꯡꯒꯨꯝꯕꯒ ꯂꯣꯏꯅ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ꯕꯗꯒꯤ ꯉꯁꯤꯗꯤ ꯀꯔꯤ ꯁꯥꯔꯤꯁꯦ, ꯂꯩꯇꯦꯅꯦꯁꯦ ꯂꯩꯇꯦꯕ, ꯌꯦꯡꯉꯨꯔꯤꯁꯦ ꯃꯥꯗ ꯆꯥꯅ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ꯕꯤꯕ ꯑꯆꯥꯄꯣꯠꯀꯥꯁꯦ ꯍꯧꯗꯣꯡ ꯃꯆꯥꯁꯤꯅ ꯆꯥꯅꯅꯕꯅꯤ ꯀꯥꯏꯅ ꯑꯃꯨꯛꯁꯨ ꯈꯥꯛꯄꯤꯗꯨꯅ ꯊꯝꯂꯤꯅꯦꯁꯦ, ꯂꯪꯊꯣꯛꯀꯦꯗ ꯃꯁꯦ ꯑꯥꯗ ꯂꯪꯊꯣꯛꯈ꯭ꯔꯒ ꯂꯣꯏꯔꯦꯗ, ꯅꯠꯇꯦꯅꯦ ꯍꯧꯖꯤꯛꯄꯨ ꯌꯦꯟꯅꯥꯎ ꯃꯆꯥꯁꯤꯡꯗꯨꯕꯨ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ꯁꯤꯡꯉꯨꯒ ꯍꯥꯏꯔꯛꯑꯗꯤ ꯑꯩꯕꯨ ꯀꯞꯗꯧꯗꯣꯏꯅꯣꯏꯕ,
1: ꯗꯗꯥꯅ ꯑꯩꯒꯤꯗꯃꯛ ꯈꯥꯛꯄꯤꯔꯝꯕ ꯑꯆꯥꯄꯣꯠꯇꯨ ꯑꯣꯏꯔꯃꯥꯜꯂꯦꯅꯦꯍꯦ, ꯏꯃꯥꯅ ꯑꯁꯣꯝꯗ ꯑꯣꯟꯊꯣꯛꯂꯤꯉꯩꯁꯤꯗ ꯑꯆꯥꯄꯣꯠ ꯑꯁꯦ ꯇꯨꯃꯤꯟꯅ ꯂꯧꯍꯧꯔꯨꯒꯦꯀꯣ, ꯑꯩ
0: ꯀꯌꯥꯗ ꯉꯛꯈ꯭ꯔꯕ ꯍꯧꯗꯣꯡꯂꯨꯅꯦꯁꯦ, ꯌꯦꯡꯉꯨꯅꯦꯁꯦ ꯐꯩ ꯐꯩ ꯃꯥꯒꯤ ꯃꯑꯣꯡꯁꯦ ꯑꯩ ꯑꯃꯨꯛꯇ ꯈꯪꯗꯣꯛꯑꯒ ꯑꯃꯨꯛꯇ ꯌꯦꯡꯈꯤꯒꯦ, ꯀꯥꯏ ꯂꯩꯈ꯭ꯔꯦ
1: ꯑꯁꯤ ꯑꯣꯏꯔꯗꯤ ꯌꯥꯔꯦ, ꯀꯥꯡ ꯈꯁꯤꯗ ꯆꯪꯁꯤꯜꯂꯒ ꯇꯨꯃꯤꯟꯅ ꯆꯥꯊꯣꯛꯀꯦ,
0: ꯀꯥꯏ ꯂꯩꯈ꯭ꯔꯁꯥ ꯃꯥꯅ ꯇꯨꯃꯤꯟꯅ ꯆꯥꯔꯦ ꯀꯥꯁꯤꯗ, ꯑꯩ ꯑꯃꯨꯛꯇ ꯐꯥꯔꯒꯦ ꯀꯝꯗꯧꯋꯤ ꯅꯊꯤꯕꯣꯡꯗꯣ ꯆꯥꯈꯣꯗꯅ ꯍꯥ ꯈꯣꯡꯒꯅꯨ ꯈꯣꯡꯒꯅꯨ, ꯏꯃꯨꯡꯗ ꯊꯝꯕ ꯉꯥ ꯃꯌꯥꯝ ꯐꯥꯎꯕ ꯆꯥ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ꯂꯩꯀꯥꯏꯒꯤ ꯌꯦꯟꯅꯥꯎ ꯃꯆꯥ ꯀꯌꯥꯁꯨ ꯅꯪꯅ ꯂꯣꯏꯅ ꯆꯥꯊꯣꯛꯄ, ꯑꯗꯨꯒ ꯑꯩꯕꯨ

0: ꯉꯁꯤꯗꯤ ꯑꯩ ꯊꯣꯛꯂꯤꯕ ꯊꯧꯗꯣꯛ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ꯏꯔꯗꯤ ꯆꯠꯈ꯭ꯔ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ꯅꯤ, ꯑꯗꯨꯕꯨ ꯑꯩ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ꯃꯥ ꯃꯆꯥ ꯃꯤ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ꯏꯒꯤ ꯑꯆꯦꯠꯄ ꯃꯔꯤꯕꯨ ꯑꯩꯅ ꯊꯥꯗꯠꯄ ꯑꯣꯏꯅ ꯊꯣꯛꯀꯗꯧꯔꯦ꯫ ꯃꯁꯤꯗꯤ ꯍꯧꯗꯣꯡ ꯑꯣꯏꯕ ꯑꯩꯒꯤ ꯂꯤꯆꯠ ꯅꯠꯇꯦꯅ? ꯑꯩ ꯏꯃꯨꯡꯁꯤꯒꯤ ꯄꯨꯟꯁꯤ ꯁꯦꯝꯂꯒꯦ, ꯑꯗꯨꯕꯨ ꯑꯩ ꯃꯍꯧꯁꯥꯒꯨꯝ ꯅꯥꯎꯊꯤ ꯁꯥꯗꯨꯅ ꯍꯤꯡꯕ ꯍꯥꯏꯕꯗꯨꯗꯤ ꯇꯧꯔꯔꯣꯏ꯫ ꯃꯤꯑꯣꯏꯕ ꯃꯈꯣꯏꯗ ꯑꯩꯈꯣꯏꯁꯨ ꯊꯃꯣꯏ ꯄꯥꯜꯂꯤ ꯍꯥꯏꯕꯗꯣ ꯑꯩ ꯈꯪꯍꯜꯂꯒꯦ꯫ ꯑꯩ ꯍꯦꯛꯇ ꯀꯧꯔꯒꯦꯗ ꯗꯥꯗꯥ, ꯑꯩ ꯂꯥꯛꯑꯦ ꯗꯥꯗꯥ।
1: ꯍꯥꯏ ꯀꯣꯔꯧ, ꯍꯧꯖꯤꯛꯀꯤ ꯃꯈꯣꯟꯗꯣ ꯀꯗꯣꯝꯗꯒꯤꯅꯣ? ꯀꯗꯣꯝꯗꯒꯤꯅꯣ? ꯍꯥꯏ ꯇꯨꯅꯥꯟꯕꯤꯒꯤ ꯃꯈꯣꯟ ꯂꯥꯛ, ꯇꯨꯅꯥꯟꯕꯤ ꯂꯥꯛꯑꯦ।
2: ꯏꯃꯥ, ꯑꯩꯒꯤ ꯇꯨꯅꯥꯟꯕꯤ ꯂꯥꯛꯑꯦ ꯍꯥꯏꯕ ꯀꯗꯥꯏ? ꯇꯨꯅꯥꯟꯕꯤ, ꯅꯪꯗꯤ ꯉꯍꯥꯟꯒꯤ ꯀꯥꯏꯗ ꯂꯩꯔꯨꯔꯦ?
0: ꯗꯥꯗꯥ,
2: ꯅꯍꯥꯛ ꯂꯣꯏ ꯈꯪꯂꯝꯃꯦ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ꯗꯥꯗꯥ ꯄꯥꯝꯕꯤꯔꯒꯦ ꯂꯥꯛꯑꯣ
0: ꯗꯥꯗꯥ।
2: ꯏꯃꯥ, ꯉꯁꯤꯗꯒꯤꯗꯤ ꯇꯨꯅꯥꯟꯕꯤꯗ ꯊꯤꯅ ꯇꯧꯕꯤꯔꯅꯨꯀꯣ? ꯇꯨꯅꯥꯟꯕꯤ ꯂꯥꯛꯑꯕꯅꯤꯅ ꯑꯩ ꯆꯥꯛꯁꯨ ꯆꯥꯔꯅꯤ, ꯁ꯭ꯀꯨꯜꯁꯨ ꯆꯠꯂꯅꯤ।
1: ꯍꯧꯖꯤꯛꯇꯤ ꯏꯃꯥꯅꯅꯦ ꯇꯨꯅꯥꯟꯕꯤꯕꯨ ꯀꯔꯤꯃꯇ ꯂꯥꯛꯅꯔꯔꯣ, ꯏꯁꯣꯔꯅꯅꯦ ꯏꯁꯥꯒꯤ ꯑꯄꯤꯛꯄ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ꯕꯨꯅꯦ ꯂꯨꯅ ꯇꯧꯖꯕꯒꯤ ꯃꯇꯧꯗꯣ ꯎꯕꯤꯔꯃꯥꯜꯂꯦ ꯏꯃꯥ। ꯉꯁꯤꯗꯤ ꯅꯈꯣꯏ ꯑꯅꯤ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ꯇꯧꯁꯦ ꯎꯕꯗ ꯑꯩ ꯃꯥꯏꯊꯤꯔꯦ। ꯉꯁꯤ ꯍꯥꯏꯕ ꯃꯤꯀꯨꯞꯁꯤꯗꯒꯤ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ꯑꯄꯤꯛꯄ ꯃꯤꯔꯣꯜ ꯉꯥ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ꯂꯦꯜꯂꯤꯕ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ꯁꯤꯒꯨꯝꯅ ꯂꯩꯃꯤꯟꯅꯔꯁꯤ ꯇꯨꯅꯥꯟꯕꯤ, ꯂꯥꯛꯑꯣ ꯂꯥꯛꯑꯣ, ꯅꯪ ꯏꯃꯥꯕꯨ ꯀꯤꯔꯤꯕ꯭ꯔꯣ? ꯂꯥꯛꯑꯣ ꯍꯥꯏꯕ, ꯅꯪꯕꯨ ꯏꯃꯥꯅ ꯄꯥꯝꯕꯤꯔꯒꯦ, ꯂꯥꯛꯑꯣ
0: ꯏꯃꯥ।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 ꯇꯨꯅꯥꯟ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ꯅꯥ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ꯏꯕꯝ ꯔꯣꯁꯅꯤ ꯀꯣꯔꯧ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ꯔꯣꯅꯥꯠ ꯊꯤꯌꯥꯝ ꯀꯣꯔꯧꯒꯤ ꯃꯃꯥ ꯂꯦ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ꯗꯥꯝ ꯁꯨꯅꯤꯇꯤꯕꯂꯥ ꯗꯦꯕꯤ ꯍꯧꯗꯣꯡ ꯂꯥꯕ ꯄꯨꯛꯆꯥ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ꯛꯄ꯭ꯔꯝ ꯔꯃꯦꯁ ꯆꯟ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ꯗ ꯑꯕꯗꯨꯜ ꯃꯥꯂꯤꯛ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1: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ꯍꯃꯗ ꯑꯕꯗꯨꯜ ꯃꯥꯂꯤꯛꯅ ꯏꯕ ꯂꯤꯂꯥ ꯃꯆꯥ ꯇꯨꯅꯥꯟꯕꯤ ꯇꯥꯃꯤꯟꯅꯔꯤꯕꯨꯡꯉꯣ
2: ꯇꯥꯖꯔꯤꯁꯤꯕꯦ
1: ꯂꯤꯂꯥ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ꯅꯤ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ꯔꯤꯕ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ꯕꯨꯡꯉꯣ
2: ꯐꯒꯅꯤ ꯁꯦꯕꯦ
1: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他是个谁大比例他是个谁是个如拉个谁是个谁是个谁谁是个的圣者为难不托吧黑苦尊的本人生他万一把本地班吧用这个是个没的应受理性的马尼巴曼库特拉马托伊佩达布尼兰巴达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ꯟ, ꯁꯩꯔꯦꯡꯕ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 ꯁꯩꯕꯥꯟ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

0: ꯅꯠꯇꯦ ꯃꯥꯒꯤꯁꯤꯕꯨ ꯃꯆꯥꯅꯨꯄꯤꯗꯨꯕꯨ ꯊꯑꯣꯏꯅ ꯀꯧꯔꯒ ꯇꯧꯔꯤꯕ꯭ꯔꯥ ꯍꯥꯏꯕ ꯁꯤꯗꯅꯦ ꯁꯤꯗꯅꯦ ꯑꯩꯅ ꯌꯥꯝ ꯄꯦꯟꯗ꯭ꯔꯤꯁꯦ ꯑꯩꯅ ꯌꯥꯝ ꯋꯥ ꯉꯥꯡꯅꯤꯡꯉꯤꯁꯦ ꯁꯤꯗꯅꯦꯕ
1: ꯏꯍꯦ ꯕꯕꯥ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ꯅꯤ ꯑꯍꯜ ꯍꯥꯏꯕꯁꯤꯁꯨ ꯈꯔꯗꯤ ꯋꯥꯔꯧꯒꯟꯅ ꯀꯩꯗꯧꯔꯒꯦ ꯅꯪꯕꯣ
0: ꯑꯗꯣ ꯃꯤ ꯈ꯭ꯋꯥꯏꯒꯤ ꯑꯍꯜꯒꯗꯤ ꯃꯥꯟꯅꯗꯦ ꯍꯥꯏꯕ
1: ꯅꯪꯁꯤꯗꯤ ꯕꯦꯃꯥ ꯅꯪꯁꯦ ꯑꯗꯨꯃꯥꯏꯅꯒ ꯅꯆꯤꯟ ꯀꯜꯂꯛꯀꯅꯤꯒꯗꯤ ꯑꯩ ꯊꯥꯖꯗꯦ ꯂꯩꯁꯥꯔꯤꯒꯩꯗꯅ ꯃꯔꯣꯝ ꯏꯪ ꯇꯞꯄꯤ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ꯅꯪꯅ ꯍꯟꯗꯛ ꯃꯔꯛ ꯇꯧꯈꯠꯂꯛꯏꯁꯤꯕꯣ
0: ꯅꯠꯇꯦ ꯑꯩꯕꯨ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ꯕ꯭ꯔꯣ ꯍꯥ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ꯕ꯭ꯔꯥ ꯍꯥꯏꯕ ꯅꯈꯣꯏꯒꯤꯁꯤꯗ ꯂꯥꯛꯄꯗꯒꯤ ꯅꯠꯇ꯭ꯔ ꯍꯥꯏꯕ ꯑꯣ ꯑꯩꯒꯤ ꯆꯤꯟꯁꯦ ꯀꯟꯗ ꯌꯥꯗꯗꯅ ꯀꯜꯂꯛꯏꯕ ꯑꯣ ꯀꯟꯗ ꯌꯥꯗꯗꯅ ꯀꯜꯂꯛꯏꯕ
1: ꯑꯗꯨꯕꯨ ꯍꯥꯏꯕ ꯌꯨꯝꯁꯤꯗ ꯂꯩꯔꯤꯕꯁꯤ ꯅꯪꯅꯦ ꯑꯩꯅꯦ ꯏꯆꯥꯅꯤꯄꯥꯅꯦ ꯕꯕꯥꯅ ꯑꯩꯈꯣꯏ ꯃꯔꯤꯈꯛ ꯂꯩꯕꯁꯤꯗ ꯀꯅꯥꯗꯅꯣ ꯍꯥꯏꯕ ꯅꯪꯅ ꯕꯦꯟꯁꯤꯗꯨꯕꯣ
0: ꯑꯇꯣ ꯂꯇꯥꯡ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ꯗ ꯂꯣꯏꯅ ꯍꯦꯛꯇ ꯅꯝꯁꯤꯜꯂꯒ ꯊꯝꯃꯝꯕꯁꯤꯕꯨ ꯆꯨꯝꯕ꯭ꯔꯥ ꯍꯥꯏꯕ ꯃꯈꯣꯏ ꯃꯈꯣꯏꯅ ꯑꯥꯗ ꯃꯤꯔꯝꯗꯨꯗ ꯀ꯭ꯋꯥꯇꯔꯗꯨꯗ ꯃꯀꯦ ꯁꯦꯝꯗꯨꯅ ꯂꯩꯔꯦ ꯑꯗꯨꯒ ꯁꯤꯗꯅ ꯃꯄꯥ ꯅꯤꯡꯕ ꯍꯦꯛ ꯁꯥꯔꯗꯅ ꯃꯣꯕꯥꯏꯜ ꯐꯣꯟꯗꯨꯗ ꯚꯤꯗꯤꯑꯣ ꯀꯣꯂꯤꯡꯒ ꯇꯧꯔꯛꯏꯅꯦ ꯑꯥ ꯕꯕꯥ ꯎꯅꯤꯡꯉꯦ ꯕꯕꯥ ꯄꯥꯏꯍꯜꯂꯛꯑꯣ ꯑꯗꯨ ꯇꯧꯔꯦ ꯑꯗꯥ ꯇꯧꯔꯦꯅ ꯅꯠꯇꯦ ꯃꯈꯣꯏꯒꯤ ꯚꯤꯗꯤꯑꯣ ꯀꯣꯂꯤꯡꯗꯨꯗꯕꯨ ꯕꯕꯥꯒꯤ ꯃꯐꯤ ꯃꯔꯣꯟꯁꯤꯡ ꯑꯁꯤꯕꯨ ꯅꯣꯡꯗ ꯁꯨꯕꯤꯔꯕ꯭ꯔꯣ ꯍꯥ ꯍꯤꯗꯥꯛ ꯒꯨꯂꯤꯁꯤꯡ ꯑꯁꯤꯕꯨ ꯅꯣꯡꯗ ꯄꯤꯖꯕꯤꯔꯕ꯭ꯔꯥ ꯍꯥꯏꯕ
1: ꯃꯈꯣꯏꯗꯀꯣ ꯅꯪ ꯁꯦꯂꯤꯟꯗ
0: ꯌꯥꯝ ꯁꯥꯎꯅꯤꯡꯉꯦ ꯑꯩ
1: ꯅꯠꯇꯦ ꯅꯪꯕꯨ ꯌꯥꯝ ꯋꯥꯔꯕ꯭ꯔꯣ ꯍꯥ ꯌꯥꯝ ꯋꯥꯔꯕ꯭ꯔꯕ ꯕꯕꯥꯁꯦ ꯌꯦꯡꯁꯤꯟꯕꯁꯤꯗ ꯅꯪꯅ ꯁꯨꯛ ꯌꯥꯝꯅ ꯋꯥꯕ ꯐꯤꯕꯝ ꯎꯠꯂꯤ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ꯕꯕꯥꯁꯦ ꯇꯣꯞ ꯇꯨꯅ ꯅꯥꯕꯗꯤ ꯅꯠꯇꯦꯗꯅ
0: ꯑꯗꯨꯅꯕ ꯍꯦꯟꯅ ꯈꯔ ꯐꯩ ꯍꯣꯁꯄꯤꯇꯥꯜꯗ ꯀꯩꯅꯣ ꯀꯣꯛ ꯍꯦꯟꯅ ꯅꯝꯁꯤꯜꯂ ꯊꯝꯈꯤꯅꯕ
1: ꯃꯁꯤꯗꯤ
0: ꯃꯄꯥ ꯅꯤꯡꯕꯅ ꯃꯔꯣꯜ ꯑꯃ ꯁꯥꯔꯤꯕ ꯅꯠꯇꯦ ꯃꯈꯣꯏꯒꯤ ꯃꯆꯤꯟꯁꯤꯡ ꯑꯗꯨꯅ ꯅꯣꯡ ꯃꯇꯝꯁꯨ ꯍꯥꯏꯔꯣ ꯍꯥꯏꯕ ꯕ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ꯛꯇ ꯃꯇꯝ ꯈꯔ ꯊꯝ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ꯔꯣ ꯍꯥꯏꯕ ꯑꯩꯒꯤ ꯄꯨꯛꯅꯤꯡꯁꯦ ꯄꯦꯟꯒꯦ ꯍꯥꯏꯕ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ꯗꯤꯅꯦ ꯑꯗꯨꯒꯤ ꯋꯥꯗꯨꯗꯤ ꯃꯣꯏꯁꯨ ꯍꯥꯏ ꯇꯥꯁꯣꯝꯅꯁꯨꯅꯦ ꯇꯌꯥꯏꯅꯁꯨ ꯃꯈꯣꯏ ꯃꯈꯣꯏ ꯃꯅꯥꯛꯇ ꯃꯇꯝ ꯈꯔꯇ ꯑꯣꯏꯔꯕꯁꯨ ꯂꯩꯕꯤꯌꯨ ꯍꯥꯏꯗꯨꯅꯅꯦ ꯍꯥꯏꯔꯤꯕꯅꯤ ꯕꯕꯥꯅ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ꯅꯤꯡꯗꯕꯩ ꯋꯥ ꯈꯛꯇꯅꯤ ꯀꯩ
0: 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ꯁꯨꯔ ꯁꯨꯅ ꯏꯗꯅ ꯆꯣꯡ ꯑꯣꯠꯇꯨꯅ ꯂꯩꯈꯤꯒꯦꯁꯤꯅꯤꯅꯦ ꯇꯥꯃꯣ ꯑꯩꯅ ꯍꯥꯏꯒꯗꯕ ꯍꯥꯏꯕꯕꯨ ꯀꯅꯥꯗꯥꯗ ꯂꯩꯈꯤꯕ ꯏꯇꯩ ꯑꯍꯟꯁꯨ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ꯈꯤꯕ ꯏꯇꯩ ꯌꯥꯏꯃꯁꯨ ꯂꯣꯏꯅ ꯀꯧꯊꯣꯛꯄꯤꯌꯨ ꯃꯈꯣꯏꯅ ꯊꯣꯛꯂꯒ ꯆꯞ ꯆꯥꯅ ꯋꯥ ꯉꯥꯡꯂꯁꯤ ꯃꯈꯣꯏꯅ ꯂꯥꯛꯂꯤꯉꯩꯗ ꯍꯤꯡꯈꯣꯟ ꯁꯪꯕꯟ ꯃꯥꯟ ꯆꯥꯡ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ꯌꯦꯟꯊꯣꯛꯅꯒꯗꯕꯅꯤ
1: ꯑꯣ ꯐꯔꯦ ꯐꯔꯦ ꯐꯔꯦ ꯐꯔꯦ ꯁꯦ ꯑꯩ ꯃꯣꯕꯥꯏꯜꯗ ꯋꯥꯔꯤ ꯁꯥꯔꯒꯦ ꯑꯩꯁꯨ ꯅꯪ ꯋꯥꯔꯝꯅꯤ ꯈꯪꯉꯦꯕ ꯑꯗꯨꯅꯕꯨ ꯍꯟꯗꯛꯀꯤ ꯑꯩꯒꯤ ꯑꯦꯔꯤꯌꯥꯁꯤ ꯐꯪꯕꯒ ꯅꯪꯒꯤ ꯁꯥꯟꯅꯗꯨ ꯈꯔ ꯆꯥꯎꯅ ꯁꯥꯟꯅꯕ ꯇꯧꯔꯣ ꯍꯥꯏꯔꯤꯗꯅ
0: ꯍꯣꯏꯕꯨꯉꯣ ꯅꯪꯒꯤ ꯑꯦꯔꯤꯌꯥꯗꯨꯗꯤꯅꯦ ꯍꯅꯨꯕꯁꯤꯅ ꯉꯥꯏꯗꯨꯅ ꯂꯩꯔꯤꯗꯥꯏꯗꯣ ꯃꯆꯥꯅꯨꯄꯤꯒꯤ ꯀꯩꯅꯣꯝ ꯂꯩꯅꯤ ꯍꯥꯏꯗꯅ
1: ꯑꯗꯨꯒꯤꯕꯨꯗꯤ ꯐꯪꯗ꯭ꯔꯤ ꯍꯥꯏꯔꯒ ꯂꯣꯏꯔꯗꯨꯕꯨ
0: ꯌꯥꯔꯅꯤꯍꯦ
1: ꯑꯩ ꯑꯗꯨꯝ ꯍꯥꯏꯒꯗ ꯕꯕꯥꯗꯤꯅꯦ ꯑꯩꯅ ꯍꯥꯏꯕ ꯑꯗꯨꯝ ꯌꯥꯕꯅꯦ ꯊꯥꯖꯕꯅꯦ
0: ꯑꯣ ꯌꯥꯝ ꯍꯥꯏꯗꯣꯛꯄꯤꯌꯣ ꯕꯕꯥ ꯑꯩꯒꯤꯗꯤ ꯑꯗꯨ ꯐꯪꯗꯣꯔꯦ ꯑꯗꯥ ꯐꯪꯗꯣꯔꯦ ꯇꯣꯂꯣꯞ ꯆꯪꯉꯦꯅ ꯌꯥꯝ ꯍꯥꯏꯗꯣꯛꯄꯤꯌꯣ ꯊꯃꯣꯏ ꯁꯦꯡꯕ ꯍꯦꯛ ꯁꯥꯔꯗꯅ
1: ꯑꯦ ꯑꯗꯨ ꯍꯥꯏꯕ ꯀꯩꯗꯧꯔꯒꯦ
0: ꯑꯣ ꯌꯥꯔꯦꯁꯦ ꯐꯔꯦꯁꯦ ꯇꯥꯃꯣꯁꯦ ꯑꯗꯣ ꯑꯉꯥꯡꯗꯣ ꯈꯔ ꯂꯧꯕꯤꯔꯨꯔꯣꯕ ꯇꯨꯝꯅꯤꯡꯂꯝꯃꯅꯦꯕ ꯅꯆꯥꯅꯤꯄꯥꯅꯤꯅ ꯇꯧꯔꯤꯗꯨꯁꯨꯅꯦ ꯍꯅꯨꯕꯁꯤ ꯎꯗ꯭ꯔꯗꯤ ꯂꯩꯕ ꯉꯝꯗꯕ꯭ꯔ ꯈꯪꯗꯦ ꯍꯅꯨꯕꯁꯤꯒꯤ ꯃꯅꯥꯛꯇ ꯁꯨꯔ ꯁꯨꯔ ꯅꯩꯗꯅ ꯁꯨꯝ ꯂꯩꯗꯩ ꯍꯣꯠꯅꯩ
1: ꯑꯗꯨꯕꯨꯗꯤ ꯕꯕꯥꯁꯨ ꯃꯁꯨꯁꯤ ꯎꯗꯕꯗꯅꯦ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ꯍꯪꯉꯤꯗꯨꯅꯤ
0: ꯑꯣ ꯑꯗꯨꯅꯕꯨ ꯍꯥꯏꯕ ꯑꯉꯥꯡ ꯑꯁꯤꯅ ꯂꯥꯏꯔꯤꯛ ꯉꯥꯛꯇꯪ ꯄꯥꯖꯗꯧ ꯃꯇꯝꯗꯨꯗꯤ ꯍꯅꯨꯕꯁꯤꯅ ꯑꯣꯏꯔꯣꯏꯗꯕ ꯋꯥꯊꯤ ꯋꯥꯔꯦꯡꯒꯤ ꯋꯥꯔꯤꯁꯤꯡꯗꯣ ꯁꯨꯝ ꯂꯤꯁꯤꯟꯗꯨꯅ ꯂꯩ ꯍꯌꯦꯡ ꯄꯔꯤꯈꯥꯗꯗꯤ ꯋꯥꯔꯤꯁꯤꯅꯗꯤ ꯏꯕ ꯌꯥꯔꯣꯏꯅꯦ ꯍꯥꯏꯕ
1: ꯑꯗꯨꯒꯤ ꯋꯥꯗꯤ ꯂꯥꯏꯔꯤꯛꯇ ꯌꯥꯎꯗꯕ ꯄꯥꯎꯇꯥꯛ ꯑꯃꯗꯤ ꯀꯥꯟꯅ ꯀꯥꯟꯅ ꯋꯥꯔꯤ ꯀꯌꯥ ꯂꯩꯈ꯭ꯔꯄꯣꯅꯤꯗ ꯕꯕꯥꯅ ꯂꯤꯕꯤꯕ ꯋꯥꯔꯤ ꯇꯥꯛꯄꯤꯕ ꯄꯥꯎꯇꯥꯛ ꯀꯌꯥ ꯇꯥꯔꯨꯕꯗꯒꯤꯅꯦ ꯉ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ꯃꯆꯥ ꯑꯃꯃꯝ ꯐꯪꯖꯔꯤꯕ ꯃꯤꯃ ꯑꯣꯏ ꯉꯝꯖꯔꯤꯕꯁꯦ
0: ꯍꯣ ꯑꯗꯣ ꯃꯗꯨꯒꯤ ꯋꯥꯔꯤꯒꯤ ꯃꯇꯝ ꯑꯗꯣ ꯍꯧꯖꯤꯛꯇꯤ ꯂꯣꯏꯈ꯭ꯔꯦ ꯊꯥꯏꯅꯒꯤ ꯐꯨꯡꯒꯥ ꯋꯥꯔꯤꯒꯤ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ꯇꯤ ꯂꯣꯏꯈ꯭ꯔꯦ ꯍꯥꯏꯕ
1: ꯐꯨꯡꯒꯥ ꯋꯥꯔꯤꯒꯤ ꯃꯇꯝ ꯂꯣꯏꯈꯤꯕꯗꯒꯤꯅꯤ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ꯐꯠꯇꯕ ꯊꯜꯂ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ꯂꯤꯕꯁꯦ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ꯐꯨꯡꯒꯥꯒꯤ ꯅꯥꯛ ꯌꯦꯠꯇ ꯀꯣꯏꯅ ꯐꯝꯂꯒ ꯏꯃꯨꯡꯗꯨꯒꯤ ꯑꯍꯜꯗꯨꯅ ꯋꯥꯔꯤ ꯂꯤꯕꯤꯕ ꯉꯁꯤ ꯀꯔꯤ ꯇꯧꯔꯨꯔꯦ ꯍꯌꯦꯡꯅ ꯀꯔꯤ ꯇꯧꯕ ꯃꯁꯤ ꯍꯥꯏꯗꯨꯅ ꯇꯧꯔꯨꯒꯗꯕ ꯇꯧꯔꯣꯏꯗ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ꯊꯝꯕꯒꯤ ꯆꯠꯅꯕꯤꯗꯣ ꯂꯩ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ꯆꯥꯡ ꯑꯁꯦ ꯌꯥꯝ ꯋꯥꯡꯂ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ꯀꯗꯥꯏ
0: ꯑꯣ ꯑꯗꯣ ꯐꯔꯦꯁꯦ ꯇꯣ ꯁꯤꯁꯦ ꯑꯉꯥꯡꯗꯣ ꯂꯧꯕꯤꯔꯨꯔꯣ ꯊꯦꯡꯈ꯭ꯔꯅꯤ ꯍꯥꯏꯕ ꯇꯥꯃꯣ ꯅꯪꯕꯣ
1: ꯑꯦ ꯅꯪꯗꯤ ꯆꯠꯂꯔꯣꯏ ꯍꯥꯏꯔꯤꯔꯣ
0: ꯑꯩꯗꯤ ꯆꯠꯂꯔꯣꯏꯒꯤ ꯍꯣꯔꯦꯟꯅꯦ ꯍꯣꯠ ꯋꯥꯇꯔ ꯕꯦꯒꯇ ꯑꯗꯨꯝ ꯍꯥꯞꯅꯅꯕ ꯏꯁꯤꯡ ꯂꯨꯝꯃꯝꯒꯦ ꯍꯥꯏꯕ
1: ꯑꯣ ꯕꯕꯥꯒꯤꯔꯅ ꯍꯥꯏꯁꯤꯕ
0: ꯀꯗꯥꯏꯗꯩ ꯕꯕꯥꯒꯤꯅꯣꯗ ꯑꯩꯗꯤ ꯍꯣꯠ ꯋꯥꯇꯔ ꯕꯦꯒ ꯌꯥꯎꯗ꯭ꯔꯕꯗꯤ ꯇꯨꯝꯕ ꯌꯥꯗꯦ ꯇꯥꯃꯣ ꯈꯪꯉꯤꯗꯨꯗꯤ
1: ꯅꯪꯁꯤꯗꯤ ꯕꯕꯤ ꯑꯃ
2: ꯄꯨꯄꯨ
3: ꯀꯩꯗꯧꯔꯦ ꯃꯁꯨ
2: ꯄꯨꯄꯨ ꯇꯦꯂꯪꯀꯥ ꯑꯃꯇ ꯁꯥꯕꯤꯌꯣ
3: ꯄꯨꯄꯨꯗꯤ ꯈꯨꯠꯁꯤ ꯀꯔꯤꯝꯇ ꯄꯥꯏꯕ ꯌꯥꯗ꯭ꯔꯦ ꯇꯦꯂꯪꯀꯥ ꯁꯥꯕ ꯌꯥꯔꯔꯣꯅ ꯍꯦ ꯃꯁꯨ ꯀꯣꯟꯅ ꯁꯥꯕꯤꯔꯒꯦꯀꯣ
2: ꯇꯂꯤ ꯀꯩꯁꯨ ꯇꯦꯂꯪꯀꯥ ꯁꯥꯕꯤꯌꯣ ꯍꯥꯏꯔꯒ
3: ꯑꯗꯨ ꯄꯨꯄꯨꯗꯤ ꯈꯨꯠꯁꯤ ꯌꯥꯗ꯭ꯔꯦ ꯍꯥꯏꯕ ꯄꯨꯄꯨꯒꯤ ꯈꯨꯠꯁꯤ ꯅꯥꯕ ꯐꯔꯒ ꯁꯥꯕꯤꯒꯦꯀꯣ ꯅꯍꯥꯟꯁꯨ ꯑꯃ ꯁꯥꯔꯤꯗꯨꯗꯤ ꯍꯥ ꯑꯗꯨꯅ ꯀꯥꯏ ꯆꯠꯈ꯭ꯔꯕ
2: ꯑꯗꯨꯗꯤ ꯇꯠꯈ꯭ꯔꯦ
3: ꯀꯃꯥꯏ ꯇꯠꯈ꯭ꯔꯤꯕ
2: ꯑꯥꯗ ꯃꯤꯒꯤ ꯋꯥꯄꯟꯗ ꯄꯜꯂꯒ
3: ꯑꯗꯨꯗꯤ ꯅꯪꯗꯤ ꯇꯦꯂꯪꯀꯥ ꯄꯥꯏꯕ ꯍꯩꯇ꯭ꯔꯤ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ꯏꯪꯂꯤꯁ ꯇꯣ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ꯝꯄꯥꯋꯔꯤꯡ ꯌꯨꯠꯁ ꯊ꯭ꯔꯨ ꯑꯦꯖꯨ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ꯑꯦꯟꯗ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ꯕꯤꯁꯅꯨꯄꯨꯔ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ꯄꯨꯖꯥ ꯑꯦꯂꯥꯡ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ꯐꯤꯜꯝ ꯏꯁꯩ ꯑꯁꯤ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ꯃꯣꯅꯤꯁ ꯂꯣꯏꯇꯣꯡꯕꯝꯅꯁꯨ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

ꯇꯥꯕꯤꯔꯤ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ꯑꯗꯣꯝ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ꯏꯁꯩ ꯑ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2:30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ꯡ 19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ꯆꯦꯅꯦꯜ ꯑꯁꯤ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70.1 ꯀꯤꯂꯣꯍꯔꯁ 99.2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ꯗꯒꯤ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 ꯍꯤꯟꯗ